0: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. 奉普茨特茨的真主之尊名， 我是Hamza，
1: 我是Muhammad。
0: 我们在讲述伊斯兰文化基础宗教系列丛书第一册。这个网站出自于2MFM学院当中，是关于伊斯兰教悉尼的一所学院。最佳言行， 真主的使者，愿主福安之，曾说， 最好的行为是信仰真主和他的使者，布哈里收集。真主的使者，愿主福安之，还曾说，我和我之前的圣人们所说的最好言辞就是，万物非主，唯有真主，提尔密兹、铁米吉和伊玛目·麦利克收集。真主啊，求你使我的心胸开阔美好， 使我的事物顺利完善，使我的信仰坚定不移。第十二课，伊斯兰是我的宗教信仰。古兰经第3章19节的意思，伊斯兰的确是真主所接受的，他的奴仆们。

0: 的唯一宗教信仰，伊斯兰是唯一正确的宗教。伊斯兰是圣人穆罕默德、圣人艾萨、圣人穆萨的宗教，愿主福安他们。伊斯兰是所有圣人们的宗教，愿主福安他们。牧民将永居天堂。我是一个穆斯林少年，我爱伊斯兰宗教。真主啊，求你使我成为你的虔诚贤明的奴仆之一，并且准许我与首批穆斯林共入天园。
1: 第十三课，伊斯兰是所有圣人们的宗教，所有的圣人都是穆斯林，所有的圣人都说 La ilaha illallah， 万物非主，唯有真主。我们的领袖阿丹，愿主福安之，是穆斯林，他是第一位圣人。我们的领袖努哈圣人，愿主福安之，是穆斯林。我们的领袖伊布拉希圣人，愿主福安之，是穆斯林。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圣人，愿主福安之，是穆斯林，他是最后一位圣人，也是他们中最好的一位。我爱所有的圣人，愿主福安他们。问题：谁是第一位圣人？谁是最后一位圣人？第十四课，叛教言辞实例。谁诅咒至高的真主，他就背叛了伊斯兰。谁诅咒任何圣人，他就背叛了伊斯兰。谁诅咒伊斯兰，他就背叛了伊斯兰。谁嘲笑贬低伊斯兰，他就背叛了伊斯兰。谁背叛了伊斯兰，他就必须忏悔，念作证言，返回伊斯兰。作证言：我作证万物非主，唯有真主。我也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。宇宙的创造者不受方位限制，至高的真主无可比拟，他的存在无始无终，而曾经没有地方，现在他一如既往永恒不变，完美清净的主宰，绝无任何方位。至高伟大的真主不随时间而变，为主定方位的那等人却已背叛宗教，罪恶不赦。他们妄称造物主在天上，殊不知创造天的主先是 Al-Arsh， 陷于水上。迷途的他们还相信真主占据空间，并且执迷不悟的以物为比主。清净，这里意思是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。
0: 宇宙的创造者不受方位限制，至高的真主无可比拟，他的存在无始无终，而曾经没有地方，现在他一如既往永恒不变，完美清净的主宰，绝无任何方位。至高伟大的主宰不随时间而变，为主定位的那等人却已背叛宗教，罪恶不赦。他们妄称造物主在天上，殊不知创造天的主先使二世陷于水上。迷途的他们还相信真主占据空间，并且执迷不悟的以物比主。清净，这里意思是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。
1: 第十四课，叛教言辞实例。谁诅咒至高的真主，他就背叛了伊斯兰。谁诅咒任何圣人，他就背叛了伊斯兰。谁诅咒伊斯兰，他就背叛了伊斯兰。谁嘲笑贬低伊斯兰，他就背叛了伊斯兰。谁背叛了伊斯兰，他就必须忏悔，念作证言，返回伊斯兰。作证言：我作证万物非主，唯有真主。我也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。第十三课，伊斯兰是所有圣人们的宗教，所有的圣人都是穆斯林，所有的圣人都说万物非主，唯有真主。我们的领袖人祖阿丹是穆斯林，他是第一位圣人。我们的领袖努哈圣人，愿主福安之，是穆斯林。我们的领袖伊布拉欣圣人，愿主福安之，是穆斯林。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圣人，愿主福安之，是穆斯林。他是最后一位圣人，也是他们中最好的一位。我爱所有的圣人，愿主福安他们。问题：谁是第一位圣人？谁是最后一位圣人？